爸妈在这里在那在上，爸妈在这里在那在在上，爸妈在这里在那在在上，多的苦啊！咋咋妈办的？咋妈在那在妈在咱的？你咋妈办的？咱咱的咋咋爸爸的？咋咋办的？你咋爸妈在在在你咋爸妈办的？咋爸妈？咋咋的你咋咋帮忙咋麻烦你咋咋你咋咋你把他把你咋帮忙咋咋你咋帮忙把咋你忙把咋咋咋。